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示现顺势。

0: 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纯粹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境，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
1: 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名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信是七千人，清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清寂，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不念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士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国迁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耶那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 来为妙。
0: 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

0: 日夜，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绎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挫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自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仍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思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差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现，
0: 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21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计数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善利，能以佛刹修习甚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32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直，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

0: 咒佛时，光明无量普照时光，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寿命无量佛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命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空寂寥。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上，则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咒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座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至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称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

0: 的时法赞比丘说此愿离以具众曰我见超世智辟智无上道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厌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国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门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七所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月雄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七公里得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恶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寻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诸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诸
1: 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会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戒坐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其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直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0: 为妙其力清净庄严

0: 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制造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日度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生三意罗卵落在三毒脊骨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住假此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欲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纯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
0: 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身自人相合四诸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游行之月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质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席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回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至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患处无退转至成佛道
1: 若有见彼
0: 色故，过生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操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

0: 湖练兽佛讲堂金色楼冠南笋地街区宝智南化成
1: 白痴摩尼
0: 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东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香集气发功德岸边无事湛然香吉祥土自发口后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长相似无能一水翁散入烟水流分用物持世七宝地不听差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故水上若比众生各一词水一字足者一字虚者一字妖异一字情者或一半身或一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离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
3: 或闻佛法身身波罗蜜身子其极净身无生不灭身实力无畏身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善知成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是天平不起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起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圆红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
1: 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3: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念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移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3: 以意为始
1: 受力增长
3: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需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兰笋
1: 唐以芒果
3: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3: 诸微妙因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去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雕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柔然关节如斗罗门
3: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与凡夫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
0: 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顾周遍，以全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2: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

0: 要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巡，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巡，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右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及格。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亲近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能了知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阿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三根智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出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则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闻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趋幽，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

0: 虽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知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力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真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共忏花佛有因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奢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是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
0: 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满之之妙愿必成如是刹
0: 之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出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因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心带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途部落
1: 西空中共奏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精息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佛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佛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患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
1: 不是常常
0: 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

0: 如圣本集为菩萨师求道所愿，北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圣教无穷无极，深大无量故口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思阿难，罗刹中一切菩萨常见智慧，行动威德无垢，
0: 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惑，一切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随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深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
0: 身生烦恼，二一俱具，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智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
0: 亦若心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
1: 穷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经历，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舍乐无极。
0: 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无懈时，外落此反内独死其龙同西风，四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大目，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无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彻忏悔，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净，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摄，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极而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及苦之中，勤生隐故，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积力为亲仇，使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太急，
0: 颜色嫦娥墨香为利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准去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为

0: 建国情，
1: 反复与强健神，
0: 努力修善义和大夫士人善恶智，故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准受，离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蔽，各异快异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哭父，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互恋，忧爱结果无

0: 地赤意罪及邓夺其兽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球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宣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俭健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界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间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受佛教化情身变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何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受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官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诘问成仇后交王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祸福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贫意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共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真心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
1: 不信 周华金。
0: 无性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之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死所去向，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因祸将。

0: 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如何知者？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弃尽，故有之人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是其中一心之，但见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品，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汝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中见之。若
2: 等色中日三恶道，
1: 头痛不独自相交，难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敢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一所后后起真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身而不
1: 口鼻切，当自端身心尽觉以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计亡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万道尽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者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笑，与之相约简和顺义里欢乐之笑，
3: 这十万则是稳过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请入
1: 国义修济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印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苦烧苦痛酒后转聚如人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何长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3: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更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3: 如满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1: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小出生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例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至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盗贼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故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七名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3: 为
1: 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佛

0: 人众读书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作此花香，
0: 来于虚空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俱胝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世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冠持品次祭祖庙心顶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一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佛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其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律世事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一果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离主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行善本愿生其佛护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身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基础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行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品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尘夺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心见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中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摩诃严经。

0: 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彼佛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4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圣及七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持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力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先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对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精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持是善以成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此事广道两边受此事时当作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死无疑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34
0: 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麻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狐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46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一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47耳出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

0: 身极乐国，假使大佛满三千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体，我乃能知三闻一觉是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尽慧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怀远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作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

起。拜。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坐下。

大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赐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是一半乡，根盘节外，支簸存环，不经天地以生存。

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尽迟迟似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

生死已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

0: 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皆恒，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然也。故诸佛于眼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三两处。

0: 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娥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疑，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苔故乡，横吞八戟，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重苦。

立亦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细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劫。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

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杂众火持，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持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

0: 家之说不容再举，竭尽知此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坐。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0: 弟子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是众弟子，贫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化十三门是净空，今即敬重学会是众弟子，奉佛修斋。
1: 今为中华民族万姓献祝。

十方化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将神、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听经，向在参阅速陀上供。

普桑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

生诸侯生，娑婆今和浙江生，谢诸生中，娑婆今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谢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殊，是为护国熙在熙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英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

0: 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去为出家苦行学道作师事件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
2: 得为妙法
1: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出一切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2: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1: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2: 化现其身，
1: 犹如定观光烈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地知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迁三昧，
2: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1: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圣身法藏，
2: 护我种性，
1: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以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2: 大教缘起第三，
1: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精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2: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1: 是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2: 难辞难见，
1: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情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必应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2: 上因地第四，
1: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庄户
0: 诸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2: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国君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以是超逸性解，名句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2: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2: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
2: 亦如
0: 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2: 弘光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3: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3: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此方，
2: 诸天人民及
3: 渊远内来生我，我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仍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
3: 设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2: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2: 以彼二十亿俱值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
2: 彼俱
0: 世受，以护意世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如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3: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3: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 豪仇者，故取正觉。
3: 作佛时，所与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结识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故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

0: 心事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北清佛刹众生心念持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北清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上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坚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
1: 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退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色，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出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

0: 古等三昧诸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弃众业，我见超世智辟智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近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群品，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回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米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具熊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个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2: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初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恶所修善根，
2: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2: 此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2: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2: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2: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我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是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缘，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于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0: 心供养我，互相支援，实则比丘闻佛缘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缘尽第十一佛喻阿难比其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分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直等三为以自然七法黄金为地方广平战各苦现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一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一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十方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报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假不同
2: 是照佛是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生三意罗卵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言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处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根中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共
0: 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光石花出五阴声微妙光山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周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游行之月次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灵镯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

提处，闻声嗅香尝其口味，触其光影，念处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是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操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

0: 妙如比丘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相继续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相吉祥普世花口后，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力。水翁善入天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故，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执水，异执足者，异执膝者，异执腰亦，异执颈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及如者，满如者，其水滴滴随众生意。开成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无照，为难习回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善知。前者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同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呼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比若有比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比之高丽天王，又复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同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宫殿若一时时七法波气自然在行百位仪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覆玄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2: 唐隐芒果
0: 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2: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语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孤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2: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没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中 周遍以全福义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宣地业
2: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出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第一花

0: 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地，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异，一诸佛右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亲近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性，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和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阿难，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今昔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则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只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之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
1: 故次阿难，
0: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德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无量。

0: 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已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方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菩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量色南西北色为上下衣服，前女尊重西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游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色圣刹为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极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引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知之妙愿必成如现刹，知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无量之寿继承感觉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佛菩萨成佛未成一地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应念即至，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相继，普心盖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虚空中共奏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阶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国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佛刹之身闻众生，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游行，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则宁期做佛，即做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
2: 水流行道
0: 波罗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简八方上教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教无穷无极，深教无量不苟圣言。
2: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是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无垢圆满，
0: 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息，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神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2: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碍无厌，亦如需求不需求想，亦如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身方便不虚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圣处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真长远，自从彼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须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无见，界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华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
2: 勇猛
0: 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尚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2: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之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如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胜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前为大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2: 变最胜
0: 一旦成其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不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摄尽第三十三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生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太急
0: 颜色嫦娥墨香为利，过时心真有所会怒，若是转去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幻态，虽不临时因情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懂未见无情，
1: 好不与强见识，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坐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异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骨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经行道灵兽险峻，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恣意罪极，争夺其兽，下入二道，无有出奇，若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宣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甚，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2: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净，
2: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艰，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天地须保成功，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受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受，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经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贫义，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 为忌讳香槟香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祭祀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诸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一人未尽不是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记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摧真心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其无则世间人其以懈怠不肯作善

0: 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力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力，无有报偿，放置尤甚端酒是美，如护底徒，不是人群，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果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成转集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生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解，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色中日三恶道，
1: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后妻子吃意所后，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归世，无取随以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
1: 而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觉与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毁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下，
3: 这如万德智慧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止今日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地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印，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若五德身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畏，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扮演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之，礼佛献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举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3: 如满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1: 六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生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变身，此三金刚体为大小诸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

0: 幽冥之事悉让他皆同一色犹如皆随迷乱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随品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不刷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不刷微弱恭敬譬如亲民三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味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人共睹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千天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2: 那世界宫殿罗贯持名次记住那心定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至受就今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地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地耶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行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3: 如告弥勒佛人民有胎生者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间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果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信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3: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能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是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何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及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4: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及中尘得其殿宝藏经传
3: 能参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先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愿宫殿之想
3: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意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力
3: 是多 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2: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何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

0: 手中三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生着世乐人间不怕岁物修福求人天广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冲三根但以四字冲遍正义玄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三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摩诃严经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七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气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三体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世上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如是广道我们受此事实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则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先是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不惊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
2: 诸佛如来无
0: 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罗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诸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为万真
0: 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佛时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时即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
1: 登
0: 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亦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劝纳，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离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

佛堂名妙音如来护有十万佛刹若现在升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护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呼群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地阿弥地多地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真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罗揭多耶多尼耶多阿弥地多罗毗阿弥地多悉。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拜，起拜，起拜。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

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智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0: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横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似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

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出毒药于沧海，居涅。

0: 灭盘案，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

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眼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尊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尊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杀众火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净宗协会十宗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省血诸神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相。

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协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